0: 人。
1: 哦，巴比特罗，罗家不都是苏马的新国王将平安南比特罗？
2: 格不耶刚，亚罗格不罗，人家那么不如我么？
1: 比特罗，巴特罗，你都该不都是新国王将平安南比特罗？